0: 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第二小时节目也是开启了，各位准备好点歌了吗？昨天都抢票了吗？我们8月29号不见不散啊！王力宏的火力全开行，今天安排一下王力宏的歌。昨天反正我抢到票了，8月29号的周六的啊，有没有一起去的？我说一下点歌的模板啊，大家在微信当中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那大家可以把要听的歌曲名称还有歌手姓名发送到我们的群里面就可以了。大家都在汇报一下赵家地盆地下大了。你们都在哪里啊？这大雨。这边还看到刚从车站北路立交桥过来，这雨下的很大是吧。然后福州小九九说福州到车站北路啊。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大家们都想听周杰伦的晴天，渴望晴天是吧。其实下下雨也挺好，下雨更凉快一些，因为今天就感觉早上出来的时候闷闷的啊。再来说一下点歌，微信当中群里面直接发送歌曲名称歌手姓名就可以了。每天想听五月天，今天想听五月天的顽固啊，还有我看一下，我觉得周杰伦的晴天我也可以安排一下。好了，大家现在抓紧发送要听的歌吧好吗，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哦。

好了，各位，8:17，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淑君，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接歌环节了。我已经把歌词发送到我们的群里面了，现在已经真的是给大家降低了很多的难度啊，直接先发歌词。我们今天接的这首歌，我觉得挺适合，然后大家去唱出来的，而且它朗朗上口，也没有什么太大。

难度啊，来，我念歌词啊，想参与的朋友微信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互动群组当中的啊。来听一下啊，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儿要赶，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路一定有转弯，哪个风景都漂亮，揉揉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你看小狗在叫，树叶会笑，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好了，这是什么歌呢？大家如果说会唱的话直接唱出来吧。这个美好的小愿望呢也是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这首歌曲了，是M 想听的《恭喜自己》，这是王力宏、张杰、谢霆锋、周华健、成龙一起演唱的。

0: 七月的新疆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当薰衣草在风中摇曳，当独库公路的雪峰与草原交相辉映，一场关于自由同美景的旅程正式开启。穿越天山脊梁，直抵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
1: 8月8，主持孟非邀你一起出发，
0: 独行伊犁双飞8日，民众专享每人6999元。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快思路，我是淑君。我们本来是这首歌曲《小美满》，然后大家呢基本上全军覆没，然后全军覆没，你看你听老爱，然后我们听一下啊。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多好呀，对吧？我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的温暖啊，所以说大家今天可能都忙着看路，忙着开车，确实非常理解各位啊，所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周深的《小美满》，那也是带着美好的愿望、美好的期许，大家能够安全的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到达自己的工作岗位。就像小小布刚才一二三跑，跑了半天，饭盒也掉地上了，饭盒也碎了，中午连饭都没有，身上还都湿了。那不管怎么样，今天都就是最好的安排，你可以吃其他的好吃的了。虽然说自己带的饭掉了吧。正好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未来的旅行信息啊。8月8号的话呢，跟我们的主持人孟非一起相约伊犁，去感受一下大美新疆吧。那同样呢，独库公路只开放4个月，北段就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让我们整个人置身于会呼吸的油画当中，可以感受一下天山天池，看一看博格达峰倒影。那同样在南山牧场骑骑马。8月8号，大家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行程、自己的时间。听众专享价，每个人只需要6999元。同样，我们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的吃喝住行都是高标准。新疆烤全羊、和田烤包子、哈萨克民族特色餐，还有大美新疆歌舞宴等等美食升级，二加。

A 的陆地头等舱座驾，让大家在舒适当中躺游大北疆独库公路呢北段的险峻伊犁河谷的一个浪漫，去感受一场公路电影的沉浸式体验。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疆，或者来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舒军大大一，舒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0: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1: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想一万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0: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三件。
1: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两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是的，又到了我们的乐商城沿线时间了。那今天我们的桃子呢，也是为我们带来非常非常让大家不敢相信的这个价格，就是什么呢？这个反季大衣，反季肯定是要捡漏的。那反季捡漏，冬买夏衣，夏买冬衣。看看我们这个今天桃子为我们带来什么呢？来 ，Hello， 早上好，桃子。
3: Hello， 早上好，苏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问候大家早上好。现在正是一年当中的三伏天儿，头伏，我们就已经感受到它的威力了。但是我们说会过的朋友啊，都会在这个时节呢来反季买一些冬天的一些衣服，尤其是今儿早上为大家带来到的这个专柜同款的100%纯羊毛的长款大衣，我们单件就给大家打到了9折，到手只要99元。我看到后台很多朋友都在问说，99元能买到100%纯羊毛的长款大衣吗？没错，而且呢，您买一件，我们直接给您打了九折，到手99元；买2件的话，给您打8.5折。如果您不放心的话，您可以先买一件，收到手之后呢，您可以自己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标签呐、然后试一下它的版型啊，摸一下它的面料，我相信您一定会回购的。在回购的时候就记得2件2件的拍，因为2件8.5折，所以真的很合适啊。
2: 是的，
3: 但很多朋友也会说了，说一方面呢，我就是100来块钱买一件羊毛大衣，确实不心疼，但是呢，我买了，我现在也穿不上啊。我想着有没有现在能穿的？那夏天其实最百搭、最刚需的应该就是 T 恤了，对不对？
2: 对。
3: 那很多朋友呢，夏天的这个 T 恤呢，就是。

0: 天要换一架，或者甚至有的出汗多的话可能一天要换两架，运动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会穿不一样的 T 恤。那其实夏天买 T 恤啊，大家会有一点是一个大家的一个痛点，就是便宜的嘛，可能洗两次就会变形了，领口松垮，然后看上去像睡衣一样，穿出去特别没有型，就不好意思再穿了。其实你可能你发现整个 T 恤它都没有换，但是这个领口一旦变形的话就显得很不好，那通常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把它丢弃掉了。但是如果你买贵的话，你看专柜一件，就哪怕我觉得上百的一件 T 恤其实都算是贵的了，如果说您再买一些品牌的大几百上千，真的是也挺肉疼的。所以我跟大家说哈，我觉得现在衣柜当中，谁的衣柜里面可能都会有几件这样比较鸡肋的 T 恤，扔了可惜，但穿出去又觉得呀不是特别合适。那今天呢，我同样在我们的这个仓库当中发现了一批断码的 T 恤，真的是捡到宝了。我跟你们说是什么呢？它是一线大牌的同面料、同工厂、同版型。大家记住我说的这个是一线大牌，同面料、同工厂、同版型。比如说有什么呢？比如说迪奥的经典小蜜蜂那款，大家应该都知道。还有像马吉拉的情侣款的短袖，另外还有爱马仕的针织 polo 衫，全部都是同一个工厂出来的。它的面料啊、剪裁呀、做工啊，跟专柜卖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您平时有没有去专柜摸过那种好的 T 恤？就是它拿在手里也是有分量的，摸上去很厚实，但是穿上去特别的透气，穿上身完全不闷。最关键的是什么？你洗多少水都不会起皱，不会变形。你今年穿一夏天，明年呢从衣柜里拿出来还挺酷，跟新的一样，不像那些便宜货穿两次就松松垮垮，只能在家当睡衣了啊。还有就是大家为什么喜欢买大牌呢？就是它的版型，就是你单看挂着就知，就看上去是一件简简单单的 T 恤，但是上身之后你就知道差别了，因为它的肩线呢，包括它的腰线，还有袖长，每一处都卡得特别的准。男生穿呢是那种修身，但是不紧绷的，显得人特别精神有型；女生穿呢，你买大一号穿成 oversize 的，下面搭上一条短裙啊、牛仔裤啊，又潮又显瘦，真的谁穿谁好看啊！
1: 是的，这价格简直太划算了。
0: 对，大家可能会问到价格的这个问题，就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也是吓了一跳，因为大家去商场去专柜去看同款同面料的随便一件，我刚刚说了价格都是好几百甚至上千的。今天我们是断码清仓，折后的话这一件 T 恤只要69块钱。
1: 是，我看到这个价简直是不敢相信。
0: 对呀，关键您买到的是专柜一模一样的大牌品质的 T 恤，所以你说懂不懂？值不值？而且更划算的就是说，两件呢还能够打到8.5折。我跟你们，
1: 哎，可以买情侣款哦。
0: 对，
1: 就是对，跟老公一起穿，或者跟姐妹也可以穿，女生可以穿。

君娜娜一，淑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的。那同样呢，这周的早高峰音乐快速录都是由我来代班的，那也期待每天的点名看到你，包括点歌的时候、接歌的时候，都在七点到八点这两个时段完成。在第三个小时，我们九点以后呢，会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像我们今天分享的夜宵是吃还是不吃好呢？

看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啊，这两天有这个间歇性的雷阵雨啊，今天上午是阴转雷阵雨，下午中雨伴随雷电，夜间是雷阵雨微风。那么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30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62%-87%。同时今天内是雷雨黄色大风啊，黄色预警当中啊，那雷雨时伴有这个阵风，在户外的时候应该远离像树木啊，还有一些就是不安全的地方啊。

0: 听到歌曲是来自关诗敏的天气预报，11: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都说冬买夏衣，夏买冬衣啊，这个是反季捡漏的黄金期啊，价格是真的便宜，过日子就要该省省该花花。100%含量的羊毛大衣今天只要100多块钱，大牌同厂的夏季 T 恤，断码清仓只要2位数，包邮就可以到家啊。今天我们也有请到了我们的桃子老师为我们溯源进店的活动啊。桃子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桃子。是的，我们说不买对的只不买贵的只买对的啊。而且呢现在是我们正好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啊，我们来薅一薅羊毛，哎，来找点大实惠啊。今天咱们的反季专场呢，羊毛大衣折后到手只要99块钱，这个价格绝对会惊掉所有人的下巴，而且是100%纯羊毛，摸到手里软软糯糯的，性价比超级高，因为它是专柜的同款，无论是版型还是面料都是上千元的品质啊。另外呢，今天还有马上就能穿上身的大牌同厂的断码 T 恤，折后也只要69块钱，库存不多啊，卖完就直接下架了。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享受到的是，您即便只买一件，我们给您打的也是9折，买2件的话更实惠，85折的优惠啊。
0: 是的，
1: 这波羊毛必须要好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10005布置好的音乐微信当中来回复秒杀，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来看。

0: 前纯羊毛，还有这个大牌同款的 T 恤，现在马上就能穿之外呢，这个时段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穿的羽绒服，是来自罗宾汉的轻薄羽绒服啊。很多人都买过，这一说轻薄羽绒服，首先会想到优衣库，对吧？确实挺好穿的，而且又保暖还轻便。但是我们知道，优衣库当中，就即便是一个这个内胆，也要卖到299、399，说实话，这个性价比相对来说差一些啊。今天咱们做的反季清仓，同样呢也是优衣库同款的一个轻薄羽绒服，到手只要89块钱。而且我们知道，罗宾汉它是1943年诞生的一个英国老品牌啊。你像贾乃亮啊、杨超越啊，都是他们家的代言人。那这一款轻薄羽绒服里面填充的是90%绒子含量的高蓬松度的白鸭绒，就按下去瞬间回弹，非常非常饱满，而且整件衣服轻到几乎没有感觉，冬天也能够让你既保暖又显身材。它呢有两个款式，一个圆 V 领，非常非常适合做内搭。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你套在羊毛大衣或者是风衣里面，不露领子，不外鼓，服服帖帖的，保暖直接翻倍。另外呢，还有一个立领款，就可以外穿或者是套在冲锋衣里当内胆，特别特别的实用。那两款羽绒服的袖口呢，都做了一个防风设计，拿到手里就是大品牌的做工和版型。优衣库我们知道，同品这个羽绒服要卖到399，今天呢，咱们反季清仓打完折，到手只要89块1，买两件呢还打85折，而且它是分男款、女款。给自己和爱人一人一件，再给爸妈带一件，或者说，哎，和好友一起来拼单，买回家啊，全家都会夸你，太会过日子了。
1: 没
0: 而且
1: 错。
0: 呢，最主要我们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您买回家先试穿，您觉得质量不好，样子不满意，直接退回，咱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的。但我相信啊，看到这个品质，您一定会推荐给您的朋友，而且呢，还一定会来回购的啊。所以大家赶快到我们的商城当中来看一看。另外，很多朋友说："哎呀，买这个反季的，我知道特别实惠，但毕竟买了那么长时间，我穿不着，对吧？那怎么办呢？"好，那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少量断码宝藏 T 恤啊。为什么我们明星穿的 T 恤都那么有型？因为大牌。我们这次给大家做到的这个 T 恤呢，是大牌的，同面料、同工厂、同版型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迪奥经典的小蜜蜂圆领短袖，有马吉拉情侣款的短袖，还有爱马仕情侣款的针织 polo 衫等等很多款式啊，所以我建议大家真的一定要看一看，真的就是69块钱，你知道你收到手之后会非常非常的惊艳
1: 是
0: 啊，
1: 的。
0: 因为它久洗也不变形，穿上去非常非常有质感。我建议大家直接两件两件的拍，但因为它本来就断码嘛，所以说这个颜色尺码，大家赶快赶快到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来看一看，挑选适合自己的。好
1: 是
0: 的，
1: 的，
0: 主持人。
1: 哎，微信搜索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直接回复"秒杀"进入到乐商城啊！我们今天呢，不仅是有当季的衣服，还会有反季的衣服啊！反季买衣服，别入靠大海啊！相信你一定会把握住这次的实惠哈！好的，谢谢桃子老师，我们下一个档期再见。
0: 好，待会儿见，拜拜。

0: 七月的新疆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当薰衣草在风中摇曳，当独库公路的雪峰与草原交相辉映，一场关于自由同美景的旅程正式开启。穿越天山脊梁，直抵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
1: 8月8，
0: 主持孟非邀你一起出发，独行伊犁双飞8日，群众专享每人6999元。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2: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3: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象10000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2: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3件。
3: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2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又截获了一波国漫观众两部八分以上的国产动画同档期观众分流了。但是其实看到最后，不管说票房

10005不止行业13:35，欢迎你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40。那刚刚呢，和大家聊到了国产动画电影《八仙》，不得不提到它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那这首歌呢，是由周深和艾拉陈嘉桦联袂演唱的，唐田作词，彭飞作曲。7月17日上线，3天的播放量呢突破了435万，迅速登顶全网音乐榜单，在 QQ 音乐7月21日的新歌榜上排名第四位。那相关话题的微博阅读量超过了5.1亿次。这首歌呢也是周深和陈嘉桦的首次正式合唱。那么周深的嗓音是属于空灵细腻，穿透力十足，而陈嘉桦的声线呢是温暖醇厚，自带叙事感，一柔一暖，完美的互补。那有网友呢非常打趣的说啊，这个周深的声音非常的空灵，而陈嘉桦的声音呢又非常的低沉哈，非常的有趣。乐评人王可评价说，周深的高音负责冲破云层的希望感，陈嘉桦的中音则像大地根基的温暖感，两者叠加呢形成了凡人携手渡难关的完整叙事。特别要提到的是词作者唐田，大家呢其实并不陌生，孤勇者如愿都是来自于他的手笔。这次呢以雨水为核心，意象贯穿全篇，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在某一片云做同一场雨，这也点明了世间众生的同根同源，让全世界下雨，我陪你滂沱，道出了凡人之间的救赎。唐田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到，八仙的故事本质是渡，渡人也是渡己，雨水既是冲刷苦难的力量，同样也是连接彼此的纽带。导演穆正阳在采访当中呢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他说影片结尾呢原本设计为八仙直接成仙，但是听到主题曲之后呢，他改成了凡人携手走向山海的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结局。也说唐田的歌词呢已经把成仙的意义说透了，不是获得神力，而是找到了并肩的人。穆正阳选择周深和陈嘉桦合唱的原因也很简单，他说他们的歌声干净又纯粹，完美契合影片想要传递的这份少年气。比较有意思的是，来自于猫眼的数据，截止到7月20日，已经有12.6%的观众表示因为主题曲选择了观影啊，甚至出现未听主题曲二刷的观众群体。一首主题曲能够反过来拉动电影的票房，不得不说啊，这在国产动画里并不多见。当然顺便说一句，八仙的插曲过海由王鹤野和黄龄演唱，在 QQ 音乐的新歌榜上也排到了第10，同样值得关注。13:38，10005不止行业。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这里是给你好音乐的 Music 40 14:16，我们来关注一条行业动态。7月21号，网易云音乐第二届百万奖金 AI 音乐创作大赛呢正式的收官了。那这届大赛呢吸引了超过20000名创作者参赛，那总投稿作品呢超过了16万件，参与评审的音乐合伙人数超过了8万。 AI 歌曲赛道的冠军由音乐人那么李悟空的作品顽石获得奖金达到了30万元。这首歌呢取材自西游，孙悟空的视角唱了一个人成长中的真实困境。亚军作品我身上有你的香水味拿到了20万奖金，是一首讲述代际遗传的一首歌，从母亲身上的香水味切入，讲从不理解母亲到最终与内心创伤和解的一个过程。当然这届大赛呢还新增了 AI 音乐的视频赛道，冠军奖金10万元，获奖作品呢将有机会获得平台的流量扶持和长期签约的合作。网易云音乐呢从去年的12月份发起了首届赛事，今年呢已经是第二届了。这个系列赛事呢已经成为了国内 AI 音乐创作的标志性事件，被业内称为 AI 音乐第一赛。那不管你怎么看待 AI 音乐，它确实呢是改变了音乐创作的方式和门槛。以前写歌呢可能要会乐器啊，会编曲，现在有了 AI 工具，普通人也能够把自己的故事变成一首歌。这个趋势值得每个关心音乐的人来关注一下。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100.5不止好音乐，听歌心情好，一首歌一份心情，那就让旋律去填满我们内心的每一个角落吧。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情呢也会被瞬间的点亮。我想。

有味儿了。那我想，当歌声响起的时候，你似乎感觉到身边周遭的一切，包括空气，都变得那样的有温度了。所以呢，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与世界对话的方式。当然，音乐也是我们心灵的港湾，停泊着所有疲惫的船只。那当你因为生活和工作感到疲惫的时候，那就放松一下吧，来听听音乐，释放一下彼此的心情。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2: 天晴，滨海音乐广播提示司机朋友来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现在因为处理交通事故，金宁高速茶店收费站、芦台西收费站入口现在是限行货车。再次提示您，因车辆交通事故，金宁高速茶店收费站、芦台西收费站入口现在限行货车。因为车辆交通事故，金宁高速驶往市内方向43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和第三行车道，请过往的司机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注意避让，随时观察路面情况。另外呢，因为高速路段养护施工，海滨大道驶往秦皇岛方向9公里处，也就是临港收费站到永定新河收费站之间，占用第三行车道和应急车道。

这一次用车轮丈量天山，穿越独库公路北段，沉浸体验一日穿四季，十里不同天。从独山子大峡谷到那拉提草原，从赛里木湖到六星街，北疆盛夏所有极致一次看够。与主持人孟非一起出发吧，独行伊犁双飞八日之旅，听众专享6999元一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扫码报名吧。

0: 好的好的，来了，我们的音乐互动环节正式来了，马上俊明将会向你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了，要仔细听起来，将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呢，就有机会在本时段啊，领取到来自于我们的嗨家人火锅店为你送上的100元无门槛的代金券了。好的，我们来听一听，这是一位中国内地男演员，也是一位歌手的演唱啊。他在2018年参加了爱奇艺偶像竞演节目《偶像练习生》，凭借扎实的唱跳能力和谦逊的性格，获得了第3名成绩，正式出道，并且呢，随组合发行了多张音乐专辑，开了巡回演唱会，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在2021年啊，主演的首部电视剧《灵域》正式播出了，逐渐展现出表演潜力。此后呢，他参演了《门锁》《了不起的夜晚》等电影，凭借在《人生路不熟》当中的表现获得20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最受传媒关注的男配角奖，演技获得行业认可。那除了演艺事业之外呢，他还活跃在综艺领域，在《青春环游记》《奔跑吧》等节目当中展现了真实幽默的一面，圈粉无数。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位来自于我们的中国内地男演员和歌手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同样啊，他在今天的春晚当中也是和很多的好朋友一起演唱了这首
1: 快乐小马。
0: 是的，那如果你知道他的名字，就可以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了。我们的答题小程序已经开始工作，来点击到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吧。

主持人好，新西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桃子。这次我们来到了工厂的仓库，帮大家来这个溯源。这一次呢是正好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我们来帮大家来淘到的是反季的一波福利啊。我刚刚从这个仓库出来，现在正在路上在外面，所以听上去稍微有一点吵，但是一点都不影响我的热情。虽然这一天非常的辛苦，但是的确是帮大家淘到了好东西啊。今天呢我们首先为大家推荐到的是麦萌专柜同款的纯羊毛的中长款的大衣。那这款呢正常在专柜要一两千的价格，今天我们反季清仓折后只要99块钱。大家会觉得99块钱，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吃一顿饭可能是都不够，但是呢这次给大家带来到的是100%纯羊毛的面料，软软糯糯的，上身特别的暖和，就是它和普通的外套呢比普通外套风一吹就透了，但这件完全不会。而且呢它的设计是那种超级经典的双排扣的设计，系上扣之后呢显得人很精炼的感觉。那敞开穿呢，里面随便搭配上一件白衬衫或者是高领的毛衫，在冬天的时候就显得慵懒随性啊。而且整体版型是 H 型的，就咱们女生都会有对这个版型会有研究。其实 H 型我觉得对于身材来讲是非常友好的一个版型。那么它是宽松微阔的，而且肩线呢非常的流畅的那种感觉，不会硬的像一个盔甲一样，所以呢穿上去会显得很有型。颜色方面呢给大家挑选的是秋冬最百搭的驼色，就一点都不挑肤色，穿几年也都不会过时啊。那么咱们这件100%纯羊毛的长款大衣呢，咱们今天呢是反季清仓，给大家做到了一件到手打到了9折，只要99块钱，两件呢就能够打到8.5折。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和其他款式的大衣一样，一件真的特别特别的合适啊。拿回家呢您先试穿，质量不好或者觉得样子不满意的话，您直接退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支持的

0: 我们说呢，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为了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为了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暑假，让我们相约在伊犁，穿越独库公路，邂逅赛里木湖的蓝。滨海音乐广播专属定制了独行伊犁双飞八日之旅，和主持人孟非一块出发吧。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每年仅开放四个月的独库公路啊，它的北段那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以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幻体验著称。从烈焰峡谷到冷峻雪峰，从骏马奔腾的草原，再来到蓝色迷宫般的古城，献给真正热爱山河的你。躺在那提的空中草原，我们去看野花铺到天际线啊，再等一场橘色的日落，迷失在天山花海的紫色。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drafts low. We take you down.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